0: 你有多么棒的在那里那边能增加的手里半增加安的的的的很很的马伯子三个斯蒂梅斯基的蓝马美尼的维护的蓝我会读很安的的阿爸的在那里的韩定的马蒂哈兰奇 www.olimpiada-medioquimica-medioidalgo.org.mx 的萨金安哈兰奇 kimiolimpiada.hgo@uah.edu.mx
1: Son las 7 con 35 minutos.